0: 广哥，我求求你不要啊。
1: 海哥，
0: 老大救命啊，老大。
2: 广哥，阿广，吓吓他我不反对，你杀了他，独眼神那边谁帮你打？
1: 海哥，他专打小报告害人，弟兄们觉得他太过分了。
2: 话虽然不错，可是这里谁可以执行家法你很清楚。阿广，当你兄弟面前再说一次北仓的规矩。
1: 在北仓只有海哥可以执行家法。
2: 好了，放了他吧，老马的事就算了。
1: 做老大的不公平，这么负重啊。

0: 已挺够义气，可惜不大懂这儿的规矩。本来我觉得你不错，但是今天为了我们四大天王的面子，一定要干掉。
1: 为什么不还手？
2: 我希望你公道点，放马虎。

0: 发生着，引起也让立王看见了。
1: 怎么，哑巴也会搬弄是非啊？
0: 这个小王八蛋现在跟着立王了，把咱们事全报了。
2: 好了好了，凡事讲证据。如果阿沙真的出卖了咱们，就算是天王老子也保不了他。